0: 妈妈，你来这还干嘛子呀？我头上颜色子。
1: 啊，姐姐，这个君子他姓什么，叫什么呀？
2: 嗯，
1: 他么？
2: 嗯，那
1: 太监。
2: 这个名字我已经看了心里想，相府上上五个人，五百个人写的，今朝第一个谁敢送来妹妹？那。

李大兄妹是谁？但一个为门帮的在写的。哎呀，你哪写的都是干啥事情？脑袋是想起来着。记得当初那楼底前浪下，我也是一代打死我真，你夫人是不肯。那么我当时是有一种想法，阿伟在你屋里向院子高三丈。哎呀，后来了年那些门里的呀，一身白，看上去很是出头，站子规矩，应该配听的呀。阿伟在你谁是

0: 为是了后头山浪向，前头大王见我三十，见得后满淋淋的，今朝带你一来早，不一样弄上，不理解人之事，带着雷浪向去，给中午头给你雷出来的，我还要难为人家。嗯，
1: 弟妹，虚的虚是相称，为是见我几句嘛？
2: 哎呀，我见了你几句，你是我的三十，见了你三十。你是我的姐姐，嗯，这样吧，

恰呀你莫那有来的恰也莫那有来嘿嘞有嘞你切也不嘞有嘞切也你妈的有嘞切也不嘞有嘞嘞有嘞你切也不嘞有嘞切也嘛的有嘞切也不嘞有嘞嘞有嘞你切也不嘞有嘞